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

0: 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遥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变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贵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意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微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然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 来为妙
0: 色庄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

0: 因五集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之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句
0: 是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烟灰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

0: 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造佛时寿命无量，国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以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造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若不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造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天齐生我刹座。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必 立志，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悟，为大师祖，普济诸穷苦，令彼。

0: 诸群生长业无量广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利民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诸群平地义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抽瓦狮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西东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伦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单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圆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祝福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
0: 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 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1: 方管平镇构法圣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和合作佛告阿兰列摩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

0: 因而合住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火力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
2: 自照佛心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为妙公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因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则

0: 则有在地受兼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天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行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行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是花果，红幡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应作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生，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其极尽生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生之。
2: 闻者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心，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心有千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会仪，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力，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四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

0: 六百千亿佛身摄紫金像好出特印因诸佛右放北京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

0: 常识将幻，无量光说成实缘清净，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
1: 向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是为上下应
1: 度。 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参花火有因多探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游入生法门
1: 文国圣德明观稳得大力
0: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因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

0: 遍照十方佛，回光返照我三匝穹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怖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须知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佛如影像，闻花红是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寻，得自清净处，必无量之寿记成等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西空中共正经验，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增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专门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沉淀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

0: 要斋僧，吃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远智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泥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乐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不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君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龙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一五趣，二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异彻尽。第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愁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眷属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懂未见无期，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
1: 扩大尊重
0: 故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
0: 舍
1: 五善恶其
0: 无。汝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软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逐责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真否，成无一善， 无性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灭，诸生所同来，实所气象，不能无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出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理开示。

0: 进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缘，难可弃尽，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有是恶痛
2: 遭地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
0: 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禀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以色中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为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一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文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敢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虚而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

拜。起。拜。起。问讯。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

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

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都洛贤智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

0: 净现象，是诸随事，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皆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十。

纪念博士已圆，如上苏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岁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

不知口即呼，子路即经纪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

南无常住释幌佛，南无常住释幌佛，南无常住释幌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归依法经归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佛持，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首相行事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

0: 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乃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其实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生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省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省协诸省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省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天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此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 殿举花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一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恶
0: 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视听、吃十方。

欲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息之意，那由他北迁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迁佛刹周遍行力供养。

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命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须成缘劫一百千劫，须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若不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前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心，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并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
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

0: 诸菩提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业无宁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真经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穷受瓦施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存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印持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
0: 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 夜魔都睡。

0: 住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住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1: 不可思议业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摩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融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 故如是中。

0: 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及七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是花果，弘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善路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够一持水一至足者一至虚者一至妖异一至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进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2: 神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2: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身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念作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3: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节如道罗门
3: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
1: 第一宝花本天地业，
2: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地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

0: 六百千亿佛身摄紫金像好出特印因诸佛右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集合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住于真定之地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即将分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

0: 如来皆供精湛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兰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女尊重西奉至真庙供唱花火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是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其正不退位十位一切众故今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之之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于一时请不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凡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佛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次阿兰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波罗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万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万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故，口胜言。
2: 菩萨就是第三世，不是阿弥陀佛。

0: 萨中一切菩萨成建筑，神通威德，
1: 不言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切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0: 无相无为，
1: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具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1: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至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1: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劫未绝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0: 勇
1: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0: 若空说则
1: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必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思，是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胜一单成七法，
1: 浑然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一彻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亲，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0: 无得叹息
1: 颜色嫦娥莫相为力，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不相见时，
1: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

0: 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意快意迷于嗔罪贪离财色终不休止爱憎恨三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灵兽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制度准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不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逐责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身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轻视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恶 二道归右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右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若以宝宝身心摧摧沉旋古其当是之子鬼物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

0: 无子不登为义，无有报传放自由顺分九世美，如护底图不是人行，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之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三心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禀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为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1: 而不否，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笑，
3: 这十万则是为各需要修善超无序，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入
1: 国应修尽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兼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王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寂，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一 如日出云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品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不刷，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不刷，微弱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3: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3: 世界宫殿罗冠池子林次祭祖为妙心殿
0: 庄严火炉见异界诸天相知受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3: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十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臣得其殿宝藏金船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3: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十世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十世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十世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

0: 求佛慧生着世乐人天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广德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全职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诸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类
0: 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
2: 诸佛如来无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0: 念师，当念师等诸不灭，当坚持者五斗回师，五斗为万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慧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终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怀之间，那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忍是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庄严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等的。

起。拜。起。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

地虎鲤鱼公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似色花。

0: 及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

则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臣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

0: 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

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

从事脱脂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可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

地利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敬重协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请同村共聚，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惜灾，悉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